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漫，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年会不能停二》。
2: 您是我的偶像，之前在年会上一睹过您的风采。
3: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
4: 金蒙古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

0: 昏沉沉的，那这个时候不妨喝一下这一款我们给你推荐的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它一盒里面呢是有20包，市场售价是每盒49.9元，然后金芒果商城三盒超值装是79.9元，但我个人觉得5盒可能会更划算，你自己喝不完可以分给身边的同事好朋友。5盒呢只要119.9元，它是有11味草本精心的配制而成，然后再加上像薏仁、茯苓、赤小豆，对不对？独立分包成一个小的茶包，你每天来到办公室之后，你就直接把它放到杯子里，然后接上开水泡一泡就可以了。茶汤是很通透清亮的，入口的感觉也是觉得比较清爽，夏天特别适合祛湿。如果你跟我一样总是喝白开水嘴巴没味的话，也可以把这一款赤小豆薏米茯苓茶带回去试一试，价格也很像刚才讲了，5盒119元，3盒79.9元，这些呢都在金芒果商城，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去关注金芒果商城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3个字，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1: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2: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

0: 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零大胜卫冕冠军永州的长沙队，主场迎战首轮0-0逼平张家界的湘西队，首轮2-1补时绝杀郴州的娄底队，回到主场迎战首轮4-0大胜怀化的湘潭队。周六的三场比赛中，卫冕冠军永州队回到主场面对防守见长的岳阳队。周日特别关注首轮客场2-0力克上赛季亚军常德的株洲队，将主场迎战首轮惨遭绝杀的郴州队，后者憋着一股劲儿，渴望复仇。
1: 战术是无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人性的枷锁，毛姆作品分享。人们总抱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而这种幻觉如此根深蒂固，以致连我也乐意接受它了。当我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个有自由意志的作俑者。其实事成之后就很清楚，我所采取的行动完全是各种各样的永恒不灭的宇宙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个人想防止也防止不了，它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即使干了好事儿，我也不想去邀功请赏，而倘若干了坏事儿，我也绝不引咎自责。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正带上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人在问今天香超的安排。2026香超联赛本周是常规赛的第二轮，也是继续激烈上演。在今天呢，益阳会对阵怀化，永州对阵岳阳，邵阳对阵张家界，三场比赛同时进行。我们会特别关注永州主场对阵岳阳的这场比赛，这会是本轮最具有矛盾色彩的一场比赛，因为永州队他们拥有着冠军的底蕴和强大的进攻实力，而且坐拥主场之力，而岳阳队则是拥有联赛最好的防线和一颗一下课上的心。这是永州继揭幕战之后的第二场比赛，需要一场胜利给他们提振士气。而岳阳队如果能够把防守的专注度保持完整整90分钟，并且抓住反击的机会，完全是有能力在客场带走分数的。在今天晚上6点钟，老口子宏伟将会在永州体育场为您带来赛前赛后大直播。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关注香超，为家乡球队加油。14、10周球迷群现在已经就位，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称，就可以获取入群的二维码。比如说您是长沙球迷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长沙，这样就可以获得长沙球迷群的入群二维码，进入到群里和数万球迷一起为你的家乡球队加油，一起在群里讨论聊天。

0: 是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的居民。钱粮湖实验小学南门的百花东路原本有路灯，方便周边的居民出行，但近半年时间以来，该路灯一直都不亮。
1: 我是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的百花东路有个私立小学，那个主观方面呢，人
2: 的湘潭队周六的三场比赛中，卫冕冠军永州队回到主场，面对防守见长的岳阳队。周日特别关注首轮客场2-0力克上赛季亚军常德的株洲队，将主场迎战首轮惨遭绝杀的郴州队，后者憋着一股劲儿，渴望复仇。
3: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2: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3: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0: 我们掐点亏啊，晕定啊。开车也好，坐高铁也好啊，我们先到湘西的龙山县，这里有一个里耶古城啊。里耶在这个土家族语言里面就是肥沃土地的意思，这里肥沃道还出土了3.7万枚秦，这邮票秦代就有了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邮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4: 身体和灵魂总要在路上，风景和人文也要记心上。芒果旅行家文化解读，为景点锦上添花。
5: 第三个镇馆之宝也是一个简，那这个简是什么东西呢？它又凭什么能够成为镇馆之宝呢？继续请我们的这位姚讲解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6: 啊，我们第三枚镇馆之宝呢，就是当时我们最早的一个邮票和信封。
5: 这个是个邮票加信封，当时的邮票不像我们现在贴一张纸，也是通过一张竹简而来。那这个竹简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的上方感觉涂了很厚的一层墨。
6: 嗯，对，然后下方呢是削尖了，它也是方便识别，并且呢它上方是写的千里游行洞庭。千里游行洞庭呢，就是从千里县以步行的方式邮寄到洞庭郡。
5: 等于说古时候人送信，就是快递员拿着一张这样的证明，他就可以行走在那条路上去给别人送信。
6: 不是，它呢是封简，封简呢就是封在也就是我们理解的最上方的一块啊。然后它放在上方之后呢，下面就是放的文书，然后再用绳子给它缠绕起来，放上封泥，盖上负责官吏的印章。
5: 所以它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信封，你要送过去，然后从哪里送到哪里，
6: 就是、哪里送到哪里的。
5: 那这个上面记录的是从哪里送到哪里？
6: 千陵送到洞庭郡，就是从我们的千陵县去

0: 送往洞庭郡。
1: 那千陵现在叫什么地方？
0: 里耶。
1: 就是里耶。
0: 对，
1: 等于说我们现在的地方叫千陵、那洞庭郡就可能是常德或者是岳阳那边。
0: 常德或者是宝靖。
1: 宝靖，宝靖是湖南。
0: 对，就是我们这是龙山县，我们过个大桥清水坪那边就属于宝靖县了、
1: 等于说就是告诉大家从哪里送到哪里，
0: 并且在清水坪那边也是墓葬群啊，我们里耶这边也有三大墓葬群。
1: 那我问一下，整个我们的里耶博物馆一共有多少枚这样的竹简展出呢？
0: 我们博物馆展出的竹简和木简加起来的话200多枚啊，但是我们实际是出土了38000多枚。
1: 38000多枚，它主要涵盖在秦朝哪几个方面
0: 啊？覆盖了就是秦始皇统治期间我们千陵县的一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很多方面。
2: 那
3: 流行攻略，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0: 变的，只是有一点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大家如果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山上雾比较大的话，就尽量别点这个悬崖套餐啊，就别住在悬崖上，因为兄弟好像我们这个能见度大概多少米，
1: 有个两米吧
0: 两米都是白色的，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山上嘛，过个十分钟这个风一吹雾气就散过去了，迎面而来的就是1000多米以下的一个小镇，我们都能够尽收眼底。八面山现在是1314米的海拔，我们就在海拔的悬崖上找了一个民宿来住。那这个民宿到底多少钱？来八面山的山顶玩有些什么样的体验？我们就有请从小在八面山上长大的这位湘西姑娘，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小姑就把图片还有视频都分享给大家。
2: 八面山被誉为空中草原，我们完全是在云端之上游玩，夏天最热也就20来度，不单单是酒店，整个山上都在云海之上，早上随处都能够见到比你还低的云海。
3: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哪里呢？我们先采访一下此时此刻跟我在一起这位游客的心情。你现在为什么腿在发抖？
1: 太吓人了
0: 为什么太吓人了？
1: 前面就是悬崖峭壁啊，然后我们这个玻璃是透明的不赶紧跑
0: 是这样的，跟各位说，我们现在是在八面山的悬崖边上的房间的阳台上，

0: 这一切实在是太漂亮了，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我是阿里巴巴，我找到了一个藏满了宝藏的一个山洞，眼前的这一片全是金光闪闪的黄金一样，但眼前的不是黄金，是在山水当中夜幕之下一片万家灯火的一个画面。 旁边就是我们芙蓉镇景区的一个景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我们所在的地方又是哪个绝佳的打卡点，好不好？
1: 我们在八步堂观景台这里，
0: 这是芙蓉镇景区，要找到一个走廊，这个走廊呢是一条栈道，这个栈道是依着悬崖而建的，后面有错落而至的民宿，有餐黄色的灯光。 真的特别的漂亮。来到芙蓉镇，肯定还要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小吃米豆腐。当年刘晓庆主演的电视剧就是一个靠卖米豆腐发家致富的故事啊，故事是故事，米豆腐啊，它还挺有特色，就是它这个米豆腐是绿色的。 啊，我问老板为什么是绿色的呢？因为他加了这个韭菜汁或者菠菜汁啊，然后再加上一点辣椒啊、酸萝卜啊，往上面一沾，这样吃火锅的那个蘸料一样，口感还挺不错。当然，这里我们如果能够找到一家有露台的民宿，站在群山之巅的芙蓉镇的这个小镇的顶上，哎，当这个夜景亮起的时候，在那里吃个饭，真的很舒服。来感受一下吧。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要说到来到我们的湘西芙蓉镇，肯定要吃当地特色的美食。那既然在芙蓉镇来吃这一餐饭，不仅仅是食材要好，我们吃饭的环境也很好。当地的这位姑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吃饭，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里吃饭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这个芙蓉镇的王村草堂，现在它的二楼，在二楼吃饭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欣赏到美丽的图王桥啊，也可以欣赏到沿途的。

0: 温度是多少度？
1: 因为巷道比较交错复杂嘛，然后有的设计就会特意设置成那种穿堂风，就会起到一种冬暖夏凉的作用。然后你就坐在那种就是岔路口呀，然后盖着那种有阴影的地方，你可以感受到有凉风吹过来。
0: 对，因为这个村子我有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挨得这么近，没有家里好像装了空调。
1: 对，因为里面的话这房屋设计本来就是冬暖夏凉的一个设计了，所以装空调的话大家可能会倾向于就是在外面热一点的地方，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再装，一般都是吹风扇或者是自己摇那种蒲扇。
0: 就是所有的都是两米不到的这样的小路间距，左右两边全都是这种要么就是木头做的房子，大概两层楼高左右，然后一万多平全是这样的村落，然后可能中间有那么一两个你会碰到一些荷花园啊池塘啊，走的都是青石板路，而且这个村子完全是在怀化的大山里面，各位就可以来体验。
2: 临近路口随意变道，加塞抢行。
0: 湖南持续深化医用耗材价格综合治理，挤压价格虚高空间，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昨天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该局印发关于开展触发挂网价格预警干预机制医用耗材价格调整工作的通知，启动2026年首批触发价格预警机制医用耗材价格调整工作，依托平台交易大数据开展动态监测，以常态化监管规范耗材挂网价格。7月29号，经国务院审定，水利部公布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湖南以名列前茅成绩再度荣获优秀等次。这是继2022年湖南水资源管理在国考中首次获得优秀等次以来，连续4年荣获优秀等次，全省“十四五”水资源管理目标画上圆满句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务实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标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最后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7月3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外交部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格奥尔基·米赫诺，就30号一枚俄制导弹落入波兰境内一事提出交涉。当地时间
3: 将滚着烫，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
4: 本活动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当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1: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啊！现在
2: 不同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那现在我们是走在这个巷子里面，这个感觉就是跟城市里面走在小区的楼房感觉就很不一样，因为我完全可以看到太阳真的是要落山，它是真的是落到山下面去的。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就是乡间小道，可能就是两米不到的这个宽度，左右两边错落有致，上上下下都是这种木质结构的这个房子，这个就是你们侗族的这个特色的这个房屋结构是吧？这个是
4: 我们侗族最老的一个房子，叫做土木房。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房子因为都是木头做的啊、哦，嗯，

0: 然后就是防潮啊什么的，可能这木头就不太够，我们就会糊上一层用稻草和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别的化学物质合在一起糊一个墙。这个房子已经有100多年了。
1: 哦，
0: 对，是我们侗族最老的一个房子。
1: 然后底下也是为了这个抬高和防潮，也是做的这个石头做地基。
0: 对，我们的地基不是跟别个的一样用木头或者是水泥铺，我们都是用石头大石头铺成的。
1: 然后这就不像别的那些景区里面的这个寨子，它这里其实是个小卖部，那里其实就是一个吃冰淇淋的地方，它完全就是有村民居住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们生活在这里每天的这个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农作完了之后吃完饭了，村民们就会聚在一起，就是弹弹歌啊，唱唱歌啊，然后歌颂一下今天去山上遇到了什么，然后对山歌。
1: 哦，那如果我是游客，我今天在这里玩一天，你跟我们说一下从上午到晚上我都能够有些什么样的游玩体验好不好？
0: 可以。我们这个寨子呢，你首先进门，我们侗族的人都会穿上我们自己就是侗族的特色服饰来迎接我们远道而来的贵客，然后会拿出我们的这个米酒来敬献我们的客人，
1: 这个叫蓝门酒。
0: 对，这就是我们的蓝门酒。

0: 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本周四作为湖南文旅推荐官，向大家介绍了大张家界自驾的环线。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天，从怀化去到邵阳，车程2.5个小时。邵阳的浪山被誉为丹霞之魂，2010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这里有最窄只有0.3米的天一巷，还能打卡辣椒峰天生桥。傍晚我们就乘竹筏漂流夫夷江，听船夫唱起山歌。晚上住在邵阳，晚餐就是血浆鸭。大家有没有发现，湘西很多地方，芙蓉镇有血巴鸭，怀化有纸浆鸭，现在邵阳又推出了血浆鸭，怎么都是鸭子？因为湘西的溪流跟田地啊，到处都是，很适合养鸭，做法又是辣口的，能去湿。但每个城市的做法都不一样啊，每天吃也不用担心会吃腻。那时间来到第六天，我们就从邵阳去到了常德。在常德的桃花源景区，我们能像陶渊明一样晴溪泛舟，穿过情人洞，亲眼见到田园炊烟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傍晚登水府阁看沅江日落，晚餐就吃和重庆火锅很像的常德波子菜，一道菜专属一个砂锅来炖煮，再配上米粉。网友戏称常德人叫约翰，再热的天也要约着吃脖子菜，出一身的汗，是吧？约翰。那说到脖子菜，不得不推荐砂锅炖粉啊，这个美食咱们去常德的河街就能够体验。
1: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常德，大家都推荐来一德一来吃正宗的常德的粉。那这里您推荐一下，送我们这些来自外地的游客来常德，
2: 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0: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上午的11:32问候大家。各位，夏天啊，是不是想穿一身比较凉爽但是又有质感的衣服呢？今天湖南交通频道自己的商城金芒果商城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闷热雨天，湿度拉满，普通 T 恤吸汗之后没法快速干透，湿漉漉的贴在身上，又闷又黏，风都吹不透。那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长绒匹马棉珠地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高温天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自带抗皱属性，怎么动也不起皱，出差旅行都不用带熨斗。加固螺纹领口，反复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左胸立领小马刺绣针脚密实，质感甩开普通平替的一大截。然后呢，尺码是 S-2XL， 男女同款都有。金芒果商城的售价是26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时候只需要242.1元起，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输入金芒果3个字啊，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选择了。另外三伏天也是去湿的黄金时段，夏天天气闷热潮湿，我们日常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再加上久坐缺乏活动，湿气很容易积压在体内，不少人会感觉身体不适，整日的昏沉犯困，不妨喝一点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款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200克啊，10克乘以20包一盒，市场售价是49.9元一盒。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3盒只需要79.9元，5盒囤货装更加划算，只要119元。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了。

0: 姜、茶叶、芝麻，把花生和那个芝麻炒熟之后，还有那个茶叶一起磨制，然后用开水冲泡的，这个比较去寒，这种就是冬天一般的我们这边的常德这边人都偏喜欢喝，然后泡点那个我们的米泡啊或者锅巴之类的在里面，味道更香了。
1: 现在我们配的这个东西，第一个是米泡，就是这个我们喊糙米子，
0: 对，
1: 另外一个还配一个锅巴是吧？锅巴哦、
0: 啊、对，锅巴，
1: 结果韵味，然后就一起吃，给大家尝一下啊。
0: 没放盐还是没放？你要喝糖？
1: 我不用放盐，我也不想放糖，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吃，醇香味很足。

0: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王国旅行家提醒您，广告之后见。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3: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2: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4: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2: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4: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2: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0: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5: 欢迎各位回到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您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本周四啊，我是作为湖南文旅推荐官向大家介绍了大张家界自

0: 自驾环线，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天，不对啊，应该是来到啊，确实是第五天，第五天休息两天就来到第七天是吧？我们乘百龙天梯啊，就到了张家界了。常德到张家界的武陵源自驾时间2个小时，乘百龙天梯直上袁家界，66秒攀升，326米，3000奇峰扑面而来。打卡阿凡达悬浮山圆形南天一柱，漫步金边溪，傍晚逛十里画廊，气温不到30度，夜宿张家界，品尝土家三下锅。武陵源现在是长满了外国人，这不在阿凡达这部电影取景的地方南天柱啊，咱们就遇到了一波来自泰国的外国游客。
1: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们是来到了张家界又一个值得各位打卡的景点。这个景点是哪里，应该相信各位都看过一部电影叫阿凡达，然后也可以听到现在有很多人面对这一座悬崖在这里呼喊，很多人在那里叫，在那里喊。这个地方是哪里，还是请我们宣传部的邓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个是我们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又一个知名的景点，叫乾坤柱。在这个2010年之前，这根石柱啊，是我们3000奇峰里面很普通的一根石柱。就是因为阿凡达哈尼诺亚悬浮山的原型山就是这根石柱，所以这个电影那个在全球公映了以后啊，那个这根山峰啊就成了很多，特别是这个境外游客知道我们张家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元素。所以现在有句这个宣传语叫阿凡达太远，张家界很近，它就是指的这根山峰，这根乾坤柱。
3: 所以我们要来到武陵源的袁家界这个景点才能够看到这个阿凡达当时还原的这根石柱。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那个叫什么，
4: 玉笔峰
3: 它有一点不一样。玉笔峰呢，
4: 它你看它就是一根独立的一根，而这个玉笔峰是有很多根组成的。这一根但是它非常粗壮，它是上下啊，上下这个粗壮，然后这个中间还细一些，然后它是顶天立地之势，所以叫乾坤柱，是这样的。
3: 然后看到乾坤柱的两边，其实它也有一些这样比较高耸的这种石，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因为有些人说山，但是这个又好像一根一根的柱子。
4: 一根柱子石柱。
3: 它这个其实好像我们到了黄龙洞里面，把黄龙洞里面那些钟乳石搬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4: 有点差不多，对。
3: 看这边也比较热闹，我看一下。
0: 那武陵源玩到了第八天，就乘世界最长索道上天门山，挑战玻璃栈道，登云梦仙顶，俯瞰天门洞，沿999级台阶下至广场，仰望通天之门，就可以返程了。8天7晚深度自驾大张家界环线。虽然这条线路最开始是向重庆的朋友们推荐的，但是我想这条大张家界的环线也适合我们所有湖南的朋友来玩。三江四水的美景是大家一脚油门就能抵达的另一种生活，这里有世界级的山水，也有藏在古镇巷尾的人间烟火。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芒果旅行家，我是小猪，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你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更助力林忆莲重返乐坛巅峰。从被嫌弃到传唱，她用朴素的旋律证明真挚的情感从不过时。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中午的12:04问候大家。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要提醒各位，杭长高速的长永段永安收费站出口因为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还有杭长高速的长流段洞阳收费站附近以东721公里处西往东因为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到11:42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昨天，长沙市住建局发布消息，长沙推出了财育新城人才保障房，首批投放100套房源，分布在云西府、云上两大项目。据悉，房屋租金只要12到15块钱每平方米每月，大概是周边的4到5折，户型覆盖单间一室一厅两室一厅，均精装交付，家具家电配齐，实现拎包入住。这批房源昨天启动线上申报，面向毕业一年内30周岁含以下的全日制硕士，35周岁含以下的全日制博士，可免租金居住一年。申请者还需要满足长沙城区无自有住房、正常缴纳社保、入职重点产业链企业或新型研发机构等条件，房源将通过摇号分配。长沙市住建局提醒，每名申请人仅限承租一套房源，申请人如果存在转租、转借、提交虚假材料等违规行为，经核查将被取消入住资格，3年内不得享受长沙人才的相关政策。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2026年长沙入境旅游工作推进会举行。据了解，长沙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上半年，长沙共接待入境游客18.23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总花费2.24亿美元。
4: 岳阳队周日特别关注，首轮客场2-0力克上赛季亚军常德的株洲队将主场迎战首轮惨遭绝杀的郴州队，后者憋着一股劲儿，渴望复仇。
2: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4: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2: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4: 好戏现在开场，
7: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8: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7: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8: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3: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9: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3: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9: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3: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年会不能停二》。
2: 您是我的偶像，之前在年会上一睹过您的风采。
3: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1: 如果最近的生活让你觉得像一份写不完的 PPT， 那看一场让你笑到拍大腿的电影，是一个最好的解药。

0: 拍拍照打打卡，然后我们在上面就是这个轮胎吊桥，具有刺激性和挑战性集体的，然后这就是小孩子特别喜欢这种模仿蹦床啊，在水里面的蹦床啊，既可以保证身上不湿衣啊，也可以充分的体验在水里面那种清凉的感觉啊。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这个秋千啊，水上秋千，大家可以5到6个人一起在这里进行荡秋千。
1: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中午的12:32问候大家。是不是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爸妈年纪大了需要看病，可自己天天上班加班，要么就是异地定居，根本就很难抽开身陪同看诊，但老人独自在医院里面来回跑，又不懂看诊的流程，心里既愧疚又没有办法。告诉各位一个实打实的公益好事，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就能够免费申领2.5个小时专业免费陪诊，全程由专人陪着看病，跑腿办事，不用您请假奔波，直接拨打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芒果陪诊也能帮你好好。

0: 点八。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
2: 是，哪怕有太阳，它那个风是凉的，好像最热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度，对吧？然后您是这里的村民，一般来说120到160三餐全包。那有些人会问，我住在这里我会不会无聊啊？
3: 可以垂钓啊。
2: 也可以垂钓。
3: 像自己做饭呢、啊？哦。可以采搞那个黄桃采摘呀、啊，还可以溯溪啊，反正就是这样玩水
2: 哦。玩水，那现在我们就是。从您的那个民宿里面大概开车就10分钟不到，沿着这个溪啊就发现一个断层，因为这边海拔高嘛，600到1000多全有，所以说有海拔就有起伏，有起伏的这个水就有瀑布，这边这个瀑布落差我目测来看大概有一个60-70米的一个落差。然后它叫什么名字？
3: 上下瀑布。
2: 上下瀑布。
3: 障碍的障。
2: 障碍的障，障下瀑布，哇，
3: 叫倚莲瀑布。
2: 倚莲，那咱们这个青石岗村这样的瀑布多吗？
3: 多，有20多条。
2: 20多条瀑布，这个算大的吗？
3: 不算大，还有更大的。
2: 更大的，最大的有落差有多少？
3: 有100米。
2: 100米，所以说大家来这里玩，走两步就是溪边，然后每天吃的都是你们自己种的农家菜，鸡鸭鹅都是土的。来，各位，我已经拍了视频，各位想感受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从底下往上推的，就现在我穿的一个背心像我充了气一样，然后整个肚子里面都是风，这个感觉就很凉快很舒服。然后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云楼山庄的这个房子里面往下看，可以看到山下很多小房子就围着这个梯田，感觉他过的生活跟我们的不一样，他每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耕田。而我们可能每天要上班，就同样生活在一个星球，但大家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可能他不需要为每天的这个业绩啊，讨好客户啊去烦恼，但真的住在山里就是另外一种感觉。而不仅仅是他们，不仅仅是这10户人家拥有梯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这个梯田。

0: 区啊，它是依河而建的，这个河各位想象就是一个比较宽的溪流，60米长的溪流，水深大概就1米左右。它这个河呢，这个水质特别的清澈，是从叫药姑山，这个药姑山是湖南跟湖北交界的一个地方的山上，这个山的源头离咱们这个景区它只有15公里，而这个15公里它没有任何的工业建在这个水边，所以说水源它是很清澈很干净的。然后我们把整个水围着的这个景区啊，把它围起来1.2公里，我们就游玩这条河。这条河的两岸是什么？都是丹霞地貌的山。那现在我们的这一个区域，就是这十二公里的其中一个区域，就建了一个成人的浴场。我现在能够看到什么？看到丹霞地貌的这个红色的岩壁上有瀑布垂直下来，看到底下这个大概50米宽的这个河道里面有白发的老人在游泳，有小孩子在里面玩水，还有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个情侣啊在里面玩皮划艇，小孩子坐在那个魔毯上面，老年人就在里面游泳。
1: 然后我们这个水深不超过1.5米，所以说是大人就是下水以后站在水里面，他也不会淹到我们的这个脖子以上。
0: 对，就是很多人去溪里面溯溪也想玩水，但是溪里面底下那个石头很硌脚，但咱们这里它没有破坏原始景观的前提下，如何解决这一点呢？让大家能够在天然的河滩里面游泳呢？就是整个溪面河底我们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
1: 水泥的硬化处理，

0: махнет на прощание рукой и за мною калитку закроет. Отчего так в России березы шумят? Отчего хорошо так гармошка играет? Пальцы ветром по кнопочкам враз пролетят, а последнее их западает. А на сердце опять горячо-горячо, и опять без ответа.
1: Ба-ба-ба!
2: Фа-фа-фа!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8: 欢迎收听13点档月里播报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昨天2026年长沙入境旅游工作推进会举行。根据了解，长沙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上半年长沙共接待入境游客18.23万人次，实现了入境游客总花费2.24亿美元。近日长沙正式入选仅32席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国家旅游枢纽城市。规划明确，枢纽城市要担起客源集散、区域协同、入境引流的使命。作为枢纽城市，长沙近年来在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防控防线。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于8月1号凌晨公开发表声明，宣布
9: 送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位，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0: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青蜂侠在路上》。《青蜂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桃源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邓鹏飞给我们讲解。

0: 违规决定或者批准举办各类节会庆典活动。
1: 违规决定或者批准举办节庆活动违纪行为，是指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社会团体以及上述单位所属事业单位违反有关规定决定或者批准举办各类节会庆典活动，情节较重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8条规定，违反会议活动管理规定决定或者批准举办各类节会庆典活动，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节庆活动是指以公祭、旅游、历史文化、特色物产、机关单位成立、行政区划变更、工程奠基或者竣工等名义举办的各类节会庆典活动。这类违纪行为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社会团体以及上述单位所属的事业单位等，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举办节庆活动违反节庆活动管理规定还故意为之，该违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廉洁自律制度和我们党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及节庆活动管理制度。为规范节庆活动举办行为，促进节庆活动健康发展，
0: 统人工劳作，人工耕种耗时费力，成本偏高，农作物产量却上不去，投入和产出严重不成正比，久而久之，村民耕种意愿越来越低，原本肥沃的良田慢慢被闲置，被撂荒，沦为当地人口中
2: 给咱们办了件大好事。
0: 一块撂荒地的重生，是基层纪检监察机关以精准监督回应民生期盼，以履职担当守护粮食安全，以实干实效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清风护航民生小事，渐渐落地为民惠民。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本期的清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新一百。
3: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4: 大家好，我是永前小学二年级195班的周凯琳，今年8岁。正心一百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要和大家讲一位八旬护林好。

0: 答，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补充，比方说你在职期间的这种类似于工时啊，或者是这种工资的发放啊，别的细节补充，那我们可以再进行讨论，好不好？
1: 是，
0: 谢谢各位的支持。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好，大家好，我是宋晨，宋律师。
0: 感谢宋律给我们的专业指导哈，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聊到更多，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计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5: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5: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漫，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年会不能停二》。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非常好听，名字叫做《嘎脸手》。今天呢是香超联赛，益阳对阵怀化，永州对阵岳阳，以及邵阳对阵张家界，三场比赛同时进行。湖南交通频道特别关注的是永州队主场对阵岳阳的比赛，而这样是本轮最具矛盾色彩的比赛。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永州队拥有冠军的底蕴和强大的进攻实力，而且是坐拥主场之力，而岳阳队呢则是拥有联赛最好的防线和一颗以下克上的心。这是永州继揭幕战之后的第二场比赛，急需用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而岳阳队如果能够防守的专注度保持90分钟的话，并抓住反击的机会，完全有能力在客场带走分数。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同时也是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战。今天晚上6点，老口子宏伟将会在永州体育场为您带来赛前赛后的大直播。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同时呢，各位球迷也可以关注香超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14支市州球迷群已经就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你家乡的城市名称，获取入群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了，进入到你的专属的家乡球迷群当中，为一起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吧。

0: 欢迎收听15点档李波问 AM 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市民罗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反映，自己是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的居民。钱粮湖实验小学南门的百花东路原本有路灯，方便周边的居民出行，但近半年时间以来，该路段的路灯一直不亮。
1: 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的百花东路有个实验小学，这个主街上面呢，路灯有大半年没有亮了，大概有300米。过年的时候是亮的，过年就不亮了。我们出行带来很不方便，反映过几次啊，什么资金没有到位啊，什么在维修啊，反正维修半年了，跟那个出行很不方便。
0: 接到罗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转办到了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给节目组打来回复电话，表示路灯修复工作已经提上日程，预计9月左右会修复到位。
2: 正在筹备之中，资金已立项，带走项目程序，9月份过后就会全部修复。
0: 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涉及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新闻。今天是81建军节，长沙地铁四方坪站上线建军节限定语音播报，轨道声声传递敬意。与此同时，银湾镇站设置时代楷模王戟同志主题展示空间，一趟地铁一站荣光，在新城地下通道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敬意。昨天发布的湖南省能源发展报告2026显示，湖南连续三年实现电力零停电、煤油气零短供、民生零断供。能源
3: 季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

0: 出去特别有面子。版型呢分修身款和经典的宽松款，微胖呢选宽松款是藏肉的利器，追求利落的是选定制的修身，小肚子完美隐形，尺码是从 S 的大小到两个叉的大小，男女同款。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26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价只需242.1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除了为您推荐穿着的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还给爱养生的朋友带来一款适合夏季饮用的养生茶，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三伏呢是祛湿的黄金时段，夏天天气闷热潮湿，长时间又待在空调房里，再加上一直坐着缺乏活动，湿气呢很容易堆积在身体里，给身体带来很多不适。整日呢是不是觉得犯困呢，昏昏沉沉的呢？这时候不妨喝一点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200克每盒，里面是有20包10克的单独小包装，市场售价49.9元一盒，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3盒超值只需79.9元，5盒囤货装更加划算，只要119.9元。这款养生茶呢由11味草本精心配比而成，特别添加了薏苡仁、茯苓和赤小豆，分别独立小茶包，方便快捷。泡好之后呢，茶汤是通透清亮的入口，口感清爽，一年一次的祛湿好时节，需要的朋友赶紧下单。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商城了。或者说您可以直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点击金茂商城进入到商城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了。
1: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4: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3: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4: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3: 啊，靠谱吗？
4: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1: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1: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年会不能停二》。
2: 您是我的偶像，之前在年会上一睹过您的风采。
3: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1: 如果最近的生活让你觉得像一份写不完的 PPT， 那看一场让你笑到拍大腿的电影是一个最好的解药。
3: 我不想生你。
1: 三年前，一部电影《年会不能停》横空出世，凭借着对职场的精准洞察和打工人的深刻共情，狂揽了近13亿的票房，还拿下了华表奖和百花奖的最佳编剧奖。三年之后，原班人马带着续集杀回来了，只不过这次阵容更炸，笑点更密，脑洞更大。
3: 杀！面具是谁做的？心里没点数啊！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第一部里那个倒霉又可爱的胡建林、大鹏，以及叛逆少女潘依然、庄飞达。也就是演员庄飞达也会惊喜回归，除此之外还有孙艺洲、田雨、王耀庆、李乃文、李晨，光是念这一串名字你就知道这个阵容有多豪华了。表但是总被穿小鞋的愣头青。
3: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2: 我没说。
1: 他一心想升职，然后上去把那些歪风邪气全都给收拾了。白客饰演的叫马杰，他恰恰相反，他看透了职场规则，只求安稳度日。
4: 我不

来自于李玉刚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逍遥生》。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想要贴身照顾父母，却被工作生活困住，没时间陪老人就医。眼下呢，又是三伏的酷暑，那医院人又。

0: 啦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北二环，省会长沙的北二环啊，南往北的方向，潇湘大道的下行匝道已经管制封闭了，请南往北前往潇湘大道的车辆啊，可以提前从银山路来下匝道。我们再来看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台横西段在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817公里处南往北之间啊，这个车辆大，所以呢造成了通行缓慢，目前呢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请您关注了。这是徐广高速的路况信息。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31号，动画电影《八仙》票房突破10亿元，含预售。这是今年中国暑期档热门电影之一。该电影于7月18号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映，并且将于8月13号起陆续在海外上映。最后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新闻。阿根廷总统米莱29号晚上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该国及其公民及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此前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负于西班牙队，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有当地媒体声称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反阿根廷运动。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比克7月30号称，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侵入了3家机构的系统。这是近几天来

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香超这个事情，哎，我别忘了哈，你们看完香超之后，香超的门票可千万别丢啊，你知道吗？邵阳球迷们，你的专属福利就在香超的票根里，拿着香超的票根，三天可以免费畅玩24家 A 级景区。8月1号，也就是今天，香超的邵阳主场会迎战的是张家雀队，邵阳全程同步开启避暑文旅的福利。今天、明天、后天，观众凭借着本场赛事的票根加身份证，可以免费游览5A 景区浪山，还有香窖的酿酒城、黄桑幽谷、魏源故居等等24家 A 级景区，景区里面的观光、漂流、温泉这些二次消费，当然也是同步配套打折的。比如说，你要是去浪山漂流的话，会打7折；你要是去云山森林公园，会有5折；魏源温泉洗浴是半价哈，这些都有各种各样的折扣和福利等着各位。看完球别忘了，可以奔赴邵阳22度天然避暑秘境。哎呀，我的身旁就有好多朋友，他们都已经在避暑的这个状态里了。你看看，刚刚就有我们的李刚在说，我们在荔枝小七孔，在贵州避暑。你那里超过30度吗？应该没有吧，羡慕你们。还有更多的避暑推荐吗？如果此时此刻你脑海当中想起了几个名字，比如桂东，比方说黑蜜蜂等等好地方，别忘了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告诉我，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1: 益阳的池在喝薏米水，哎，你看这个三伏天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段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也正好适合。如果你平常觉得精力不够，或者是整日昏沉想睡觉犯困，哎，喝一点今天这一款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这个我也是每一年双十一会囤的茶。没有想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价格这么给力啊，每盒是200克，也就是20包，市场售价呢是49.9元一盒。现在呢，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三盒超值装只需要79.9，五盒囤货装更加划算啊，只要119.9。不说了，我去下单了。通过我们的微信啊，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金芒果，就可以看到这一款养生茶，由11味草本精心配比而成，特别添加薏仁啊、茯苓、赤小豆，分装独立的小茶包，我们煮起来特别的轻松。说实话，我自己每一年煮的时候，可能煮个一天，多煮几次，我觉得都没问题啊，因为那种感觉都是还蛮好喝的。一年一次的祛湿好时节，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赶紧下单啊。方式是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找到我们。

FM 91.8正在陪伴你，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有这样一群人正在和盛夏正面交锋，他们是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设者，是街头巷尾清扫尘埃的环卫工人，是骑着电动车在热浪当中穿梭的快递小哥。我们没有办法为他们来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送上一缕清风，我们可以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催促，递上一瓶清水，提供一个短暂的歇脚处。每当看到物品送达，街道整洁时，真诚地说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本次活动感谢全程。

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8年，在萧敬腾17岁时参加歌唱比赛时写下他的处女作《海与恋》，早期在网络上流传，后面靠着大量粉丝强烈请愿，才以彩蛋曲目的方式收录进他自己的同名专辑里。海域是宝岛台湾对于马蹄莲的称呼，背后也藏着一段花界的传说，海域精灵为奔赴人间寻找爱恋来放弃自己的花神身份。萧敬腾用轻快跳跃的旋律来描绘湖畔的偶遇，轻快的旋律也让我们在心里留存一份柔软，永远相信纯粹美好的相遇就在细碎的浪漫当中。

0: 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徐广高速的1066公里处往南的方向啊，仪仗西服务区发生了事故，占用了第二、第三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的路况消息，来刷新一下哈。高速的情况比较复杂，目前呢，截止到17点钟，也就是一分钟之前，因为事故，岳阳境内 G4 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在1389公里处北往南，还有1431公里处南往北是缓行的。再来看到的是，因为流量比较大，湘潭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的778公里处南往北是缓行的，在衡阳境内的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的836公里处是南往北缓行。另外呢，因为施工，湘潭境内的沪昆高速，也就是 G60 哈，在潭邵段的湘潭北入口是缓行的状态。气象的话呢，我们看到目前怀化的辖区有部分路段是小雨的状态，其他地区天气状况都是一样良好的，您安心驾驶就可以了。同时呢，因为湖北段的应急抢修啊，在常德境内的 G59 湖北高速的鸬鹚段主线1555，也就是1555公里处南往北，在这个太平入口啊是往北管制的，和太平入口往北是管住的哈。所以呢，各位请注意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直接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是的，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接下来进入到本档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0: 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提示，对前市经营性的停车场充电桩扫码缴费页面广告发布行为立规矩，整治弹窗扰民乱象。今天开始，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
1: 承德的株洲队将主场迎战首轮惨遭绝杀的郴州队，后者憋着一股劲儿，渴望复仇。
2: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1: FM91.8。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2: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1: 好戏现在开场。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深入田间地头，倾听民意，摸清实情，找准病根，下定决心破解耕地撂荒、基础设施薄弱等老大难问题。新圩镇纪委书记梁芷维：
1: 群众反映强烈，说这片地是想种种不了，荒着又可惜。这不仅是耕地资源浪费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全村老百姓饭碗的大事。我们纪委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等问题，必须主动出击，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0: 新圩镇纪委第一时间将板屋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纳入乡村民生实事集中整治重点清单，全程监督推动项目谋划落地实施。镇纪委主动压实镇政府主体责任，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对接县农业农村局等上级单位。经过多方奔走，积极争取，最终成功获批658.96万元高标准农田建设专。
2: 坏了！
3: 如果最近的生活让你觉得像一份写不完的 PPT， 那看一场让你笑到拍大腿的电影是一个最好的解药。
2: 我不想生你。
3: 三年前，一部电影《年会不能停》横空出世，凭借着对职场的精准洞察和打工人的深刻共情，狂揽了近13亿的票房，还拿下了华表奖和百花奖的最佳编剧奖。三年之后，原班人马带着续集杀回来了，只不过这次阵容更炸，笑点更密，脑洞更大。
2: 杀！面具是谁做的？心里没点数啊！
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第一部里那个倒霉又可爱的胡建林、大鹏，以及叛逆少女潘依然、庄飞达，也就是演员庄飞达也会惊喜回归。除此之外，还有孙艺洲、田雨、王耀庆、李乃文、李晨，光是念这一串名字，你就知道这个阵容有多豪华了。这次故事《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到了分公司。张若昀饰演的刘奔刘奔是一个能力爆表但是总被穿小鞋的愣头青。
2: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4: 我没说。
3: 他一心想升职，然后上去把那些歪风邪气全都给收拾了。白客饰演的叫马杰，他恰恰相反，他看透了职场规则，只求安稳度日，三个字形容，老油条。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乡超联赛赛事正夯，热度爆表。
6: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5: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常规赛第二轮7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首轮获胜的球队迎来不同挑战。周五率先开打的2场比赛中，揭幕战4-0大胜卫冕冠军永州的长沙队，主场迎战首轮0-0逼平张家界的湘西队，首轮2-1捕食绝杀郴州的娄底队，回到主场迎战首轮4-0大胜怀化的湘潭队。周六的3场比赛中，卫冕冠军永州队回到主场面对防守见长的岳阳队。周日特别关注首轮客场2-0立刻上赛季亚军常德的株洲队，将主场迎战首轮惨遭绝杀的郴州队，后者憋着一股劲儿渴望复仇。
6: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5: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6: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乡超最响亮的 BGM。
5: 好戏现在开场。
7: 爸爸，那个交警叔叔他站着不热吗？
8: 热啊。
7: 那他不可以回家吹空调吗？
8: 他回家了，咱们就没那么快回到家了。
7: 那些盖房子的叔叔他们为什么不歇一歇？
8: 他们歇。

安立一个宝藏的学习地，就是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啊。那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课程啊，有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呢拥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这些兴趣类的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自我。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

好，今天晚上三场比赛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关注，为自己的主队来加油。当然呢，咱们湖南交通频道会特别关注永州主场对阵岳阳的这场比赛。接下来呢，我们也把信号看看现场，永州主场的球迷们已经是沸腾起来了。

0: 永州三鲜货。
1: 朋友们，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山河无恙，皆因守护。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
1: 有一首军歌，旋律铿锵，家喻户晓，陪伴一代代军人砥砺前行，它就是《我是一个兵》。
2: 很多人并不知晓，这首响彻全国76载的红色金曲，源头就在我们永州祁阳。
1: 1950年，随军文工团员扎根祁。

0: 这个替换的，相对于第一轮替换的三个球员，分别是刚刚说到的傅海明以及邓泽林和林浩。来，先看这个球，张涛巧妙一做，后脚跟一磕，交到禁区里面，看看后
1: 面有机会。
2: 这球
0: 是
2: 打高了，
0: 全场比赛的第一次打门，
2: 来自28号
0: 彭孝坤。
2: 彭孝坤其实打的是一个右边后卫的位置，但是由于他的这个身体素质非常好，他能在边线的位置连续的进行跑动，
0: 对，
2: 那么这样就能调动岳阳队的防守以及串联起整个永州队的进攻节奏。
0: 刚刚岳阳队的这个后场的横传啊，稍微有点冒险，因为在后场采用横传这种方式比较容易出现失误。
2: 没错，
0: 罗家驹，我们刚刚说到永州队这个三个人员调整啊，分别是傅海明、林浩和邓泽林。那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林浩的竞技状
2: 特号战袍，那今天呢他是身披28号战袍。我们现在看到画面当中，这是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0: 前场的任意球，这是开场的第一个前场任意球。大家知道永州队的定位球是很有特色的啊，看看这个球，邢俊凯给到后点找古文杰，没有拿到低点。
2: 邢俊凯可以说非常擅长来发这种定位球，他的这个技术特点能够很好的将这次进攻串联起来，给到40号彭斌。
0: 彭斌想把这球传中给到禁区里边，太靠近门将了。
2: 嗯，
0: 那上半场比赛打了接近9分钟，目前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永州队有一脚打门，有一个前场任意球，目前岳阳队的数据呢暂时还没有变化。
2: 我继续，
0: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查了一下综合的数据，在2025的湘超的比赛当中，岳阳队是整体防守最好的几支队伍之一，仅次于长沙队，他们的丢球数量非常的少。但是也有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就是岳阳队的进球相对有点难，所以这个赛季岳阳队的人员调整啊，补强的就是锋线，包括中南大学的秦维康啊，这是一个边路的快马，他和永州足球也是非常有缘分。但是呢，今天的秦维康呢是在替补名单当中，没有先发，
2: 还是从左路想往中闯传中，但是这一球
0: 今天我
2: 依旧是有机会。
0: 在前场的岳阳队啊给到的这个阵容当中，在前锋的位置呢似乎是两个高中生的球员为主去摧城拔寨，分别是孙思锦和潘敖渊。
2: 嗯，
0: 来看这球突得很坚决，好球呀，
2: 这球还有机会。
0: 哎，这个球差一点点。
2: 17号梅碧瑞作为岳阳队的得分高手和能手，那么他在整个的队伍当中承担的这个责任其实就是在前场接到队友的传中来进行突破和得分。
0: 对，
2: 刚才这一球是非常的遗憾。
0: 他的位置是一个中锋，
2: 对，
0: 他的曾经是恒大青训体系的球员，和蔡安东呢在同一期的梯队。来看看岳阳队今天全场的第一个角球，这是前场左侧的角球。那今天最新的战报，邵阳队和怀化队0-0，益阳队在主场暂时0-2落后怀化，这个大家应该是没有想到的。
2: 这球是被邢俊凯破坏了。
0: 这两支球队啊，岳阳队呢上场的是在自己的主场1-2不敌益阳队。那么在今天的益阳队是坐镇主场面对怀化，这个比分啊可能大家有点始料未及。
2: 没错，其实感觉今年的湘超各支队伍都进行了一定的人员调整，那么大家尤其是可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跟预测当中不一样的结果，那这个就为比赛的这种悬念增加了不止几分，可以说。
0: 对，镜头给到的是邢俊凯。
2: 邢俊凯
0: 他在湘超的揭幕战当中有着出色的表现，邢俊凯和古文杰在那场揭幕战当中的表现应该是给全省的球迷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其实今天的这两支队伍啊，来自中南大学的球员是非常多的。
0: 对，
2: 那像刚才黄亮老师介绍到的邢俊凯就是来自中南大学，他是大三学生号称是角球王子。
0: 这两个球队各有，永州队是有6个和中南大学有关联的球员，有一个是退役的这个中南大学的球员。那么岳阳队呢是5个中南大学的球员，其中呢岳阳队的秦维康，包括韩一川和高翔、张涛、傅海明、邢俊凯，他们都是中南大学足球队同一波的队友。那么包括像乔天赐啊、袁义清啊，就是属于高翔啊、张涛他们的学长啊。这个里边当然还有李鹏大哥，这个是中南大学足球队的老

0: 队长太着急了一点。其实今天的比赛，我在反复的站在理解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两个球队来说有四大关键点。第一个是心态，如何做到从零开始。永州队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而两支球队第一轮比赛的成绩都不理想，如何把心态调整好面对这场比赛。然后呢，唐子权靠右边多一点啊，左边多一点的是王宁。好球，
1: 是推射近角破门，把比分扳平成了1-1。我们来看这一次进攻，
0: 好球，看看这个球，前场3-4，
1: 这球还是转的传中，
0: 现在是4-4，看看能不能摘出来这个点，
1: 给到彭孝坤，
0: 没有拿到球，这个球啊，
1: 罗家驹是和彭孝坤共同来到了左边来进行配合。
0: 对，大家看到啊，永州队现在在前场进行高位逼抢，这个呢在以前的比赛当中很少见啊。拿到球，看这次的反击，高翔想挑球过人，看看裁判员给到了前场的任意球，这个是在大禁区线的位置啊。高翔这个球很有想象力，想挑球过人，直接面对门将严奥博，而岳阳队的防守应该是8号的于谦，这个球啊是3号
1: 袁逸清，
0: 3号袁逸清，袁逸清也拿到了一张黄牌，袁逸清是防守他的学弟啊，高翔。这个球袁逸清如果不犯规的话，对于阳队的防线来说会非常的危险。那这个球也是永州队今天开场以来最好的一次机会，20米左右大禁区线，这个角度很能够踢的一脚电梯球。看看今天你方唱罢我登场，刚刚永州队有好的任意球的机会暂时没有把握住，看看这次岳阳队啊是如何来利用这个前场的任意球，看看蔡安都。
1: 蔡安东起脚，哎呦，这球打得很精彩，
0: 补射球进了。我们看到这个是刚刚蔡安东的这脚劲射造成了永州队门将唐佳年的脱手。
1: 是的，其实刚才这一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射的机会。
0: 我们通过慢动作来看一看啊，上半场接近30分钟，29分钟多一点，岳阳队率先破门得分。
1: 是的，
0: 我看这个球，
1: 这个球打得
0: 很不错啊，但是永州队全员压上之后，出现了这个后防的空虚，是30号孙思锦。
1: 谭敖渊，30号谭敖渊，
0: 抱歉，
1: 他也是一名高中生啊，可以说今年的高中生的这个亮眼程度非常之高，尤其是刚才蔡安东和谭敖渊的这一次配合。
0: 对，我们一开场就给大家说到啊，说这个比赛关键的定位球
1: 是
0: 啊，岳阳队通过定位球形成了一次破门的机会啊。其实到目前为止，岳阳队也就这2脚打门，但就抓住了一次机会。
1: 就是在门前进行制造威胁，

0: 后场起到的防守作用，因为他个子高，他的防守面积大，能够给边路这个突破的队员造成一定的压力
1: 设立。
0: 是的，
1: 刚刚是岳阳队的梅碧瑞为岳阳队创造了一个角球，这是前场的第二个角球，继续是由蔡安东将会来主罚这个前场的定位球。对，我说到定位球啊，对双方来说都是好的进攻机会，也是大家在防守时候要特别集中注意力的。现在呢，这个时间啊，比赛时间临近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正好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时间段。

特别提醒大家，来自于黄花国际机场的消息啊，现在黄花机场的出租车是比较多的，在附近的出租车呢，暂时先不要到机场这边排队了。

0: 永州队两个前场任意球，岳阳队四个前场任意球，角球方面永州队多一些五个，岳阳队两个，唯一不同的就是岳阳队把握住了一次机会。当然我们在解说当中反复给大家提到，像这种大家都比较熟悉然后呢都没有绝对把握的比赛，其实定位球的把握就非常的重要。
1: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岳阳队的球员，那么对于下半场岳阳队而言啊，他们更多的是需要在前场继续保持这种能够造成进攻威胁的态势，继续在前端对永州队的防线造成一定的威胁。
0: 对，
1: 那么永州队这边其实更多的是要调整自己的状态，能够在下半场让自己更多的兴奋起来，把这种被动的局面转化为主动进攻的方式。
0: 其实岳阳队是比较喜欢今天上半场这种比赛节奏，他们相对传控呢速度不是特别的快啊，这样呢传控的这个球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总是会觉得心里更踏实更有底一点。
1: 因为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啊，刚才中场结束的时候是下了一点雨，那么随着这个天气的原因，在球场上面有些湿滑，对于球员来说要格外的小心。
0: 对，我的理解啊，刚刚这场阵雨啊似乎是在用这样一种自然的方式去提醒双方的运动员，尤其是永州队，2025香超的冠军的光环和荣耀其实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只能够心态归零，从零开始。
1: 是的，自古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
0: 那现在的话呢，来看这次后点有机会，
1: 黄子权。
0: 对，刚刚这个是岳阳队的防守的球员啊，在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注意力特别集中，将球破坏出了底线，永州队拿到角球。大家看到现在永州队前场的进攻是把唐子权三号推到了锋线，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国家队以前的左后卫黎兵，从左后卫打到中锋的同样的这个如出一辙。唐子权在永州祁阳队呢是打前锋，而且呢还进过不让大家在这个夏夜现场来看球会有很多的享受。
1: 其实永州和岳阳啊可以说自古一家亲。

0: 两座城市呢都是因水结缘，在洞庭之滨的岳阳和在潇湘之畔的永州，两座城市都有各自的城市文化。那么永州的周敦颐来自道县的理学文化，而岳阳的范仲淹倡导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都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我们来看这一次岳阳队的进攻，还是选择在后场来给到中路的位置，
1: 看
0: 依旧是
1: 梅碧瑞刚刚进攻当中是倚住了永州队的防线的球员，但这个球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手上和身体上可能还是有些动作，裁判员吹罚了攻方的犯规。
0: 是的，其实我们来看岳阳队在各个位置的球员他们的职责分得比较清，像在后防线就主攻防守，在中场的时候串联起整个队伍的前后场。
1: 大家通过刚刚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岳阳队就是梅碧瑞一个人突在最前面，
0: 是
1: 七号，其余的球员全部回到了本方的半场防守。来看
0: 永州队这边
1: 禁区里边，看看这球，裁判员示意角球，
0: 这球是被铲了出去。
1: 对，刚刚这下突破的，我们看看慢动作是谁？
0: 袁一清，三号袁一清。
1: 这是前场右侧的角球，下半场的第二个角球。孙俊凯，现在禁区里边永州队有三个高点啊。再给后点，
0: 这一球有机会。
1: 打门这一下发力太猛，打高了。
0: 袁一清，依旧是袁一清。
1: 镜头给到了唐子权，他是一员悍将啊，绰号野牛，在球场上的冲击力很强。但是呢，就是唐子权要稍稍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比赛时候这个动作，无论
0: 是
1: 防守是进攻啊。把这个火候把握更好的，对于唐子权来说，他的提高会更明显、更显著。这段时间从球场上的呈现的状态来看的话呢，岳阳队在坚决的打防守反击，而且呢，他的这两个速度很快的球员是有很强的牵制作用，加上梅碧瑞本身护球做球都不错啊。林浩，敲一下，继续在右侧看看林浩能不能冲起来。前场的右侧的界外球，这段时间永州队在起势。好，我们看到岳阳队要请求换人了，十一号唐艺昕被替换下场，登场是38号杨志伟，另外呢30号进球的球员潘敖渊被替换下场，登场是15号刘玉祥。
0: 岳阳队在第58分钟也是对于自己的球员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那么随着球员的调整，我相信场上的战术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1: 好球，这球突的
0: 很坚决，这球是机会，
1: 高翔
0: 边路的位置
1: 给的稍微大了一点点，还有球权，看看高翔在禁区里边，在这个点上岳阳队有三个球员在协防，所以很难出球。
0: 是的，其实刚才是一次非常好的进攻机会，可以说在门禁区附近已经形成了打门的机会。
1: 对，现在在永州队前场的左侧，邓泽林在想尽办法帮高翔多跑位多拼抢，给高翔来做类似于篮球比赛当中挡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这样呢在前场的永州队进攻的机会会多一些。吹了攻方犯规，岳阳队的后场球权。在刚刚中场休息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在现场看到了美轮美奂的灯光秀的表演，听到了傅成大师演奏的让大家感觉非常清新脱俗的小提琴的演奏，同时呢还有两位非常幸运的球迷，有一位朋友呢获得了新能源电车永中锋版的大奖。来看这个球，禁区里边
0: 有机会，
1: 这个角度比较小了，
0: 这球是选择了自己打门，
1: 来自于邓泽林，
0: 邓泽林
1: 除了有朋友能够获得汽车大奖之外，还有朋友获得零零机场永州零零机场往返国内城市的机票啊，可以说永州赛区是把这个文旅的

0: 文章啊做到了极致，也带给了球迷朋友各种不一样的惊喜。
1: 像这种来永州的各大景区游玩，那都是最基础的旅游措施。对，
0: 对吧？这段时间永州队在全面压上，压上的同时，如何做到高位逼抢、移动全动，同时注意自己的防守？
1: 是的，这一球是两名永州队的队员将球断了下来。
0: 不知不觉，比赛再来到了60分钟。
1: 这球是形成了一个不错的机会。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永州队主场对阵岳阳队的比赛，本场的赛事直播信号由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制作，湖南国际频道大屏播出，湖南卫视芒果 TV、 湖南电台、湖南都市、湖南娱乐、湖南电视剧、湖南卫视新闻等全媒体矩阵正在同步直播。我们来看这次岳阳队的进攻，在边路发起，来自47号孙思锦，但是这一球是被永州队的队员破坏出去了。那么刚才岳阳队是换上了两名队员，分别是38号杨志伟和15号刘玉祥。
0: 这段时间啊，永州队好不容易起势之后呢，因为没有取得更明显的打门的机会啊，所以比赛又回归到了一个相对的均势的状态。比赛不知不觉打到了62分钟。今天为大家直播解说评述的是张义军和黄亮，我们很高兴在永州赛区啊和大家一起来为湘超加油。
1: 林浩这一次出球给到边路，34号邓泽，28号
0: 彭孝坤，
1: 彭孝坤是选择刚才在边路插上，

0: 点啊，这个有变化，打一脚远射，打到了岳阳队人墙上，继续是角球。下半场的第六个角球就是来自于彭孝坤。彭孝坤在去年的湘超的比赛当中，永州主场面对长沙队的比赛，一脚远射是造成了长沙队门将的脱手，最后形成零号的补射破门，也是当时打破了长沙队啊在联赛当中不丢球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记录。前点有变化，但是杨奥博出击很果断，这球裁判员老师给的是攻方的球员在冲顶的时候呢干扰，并且是有冲撞守门员的嫌疑。今晚有19656名球迷来到现场，为湘超联赛、为永州队和岳阳队加油助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暑期，永州队的球场是进行了提质、升级和改造。那目前的永州体育场呢，增加了大约接近4500个座位，由原来的18000个左右的座位，增加到了目前的22000个座位，满足了球迷更多的需要。当然，我们知道今天还有更多第二现场的球迷，心系岳阳队和永州队，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广场、宵夜店前。一起为自己城市的球队加油助威。
1: 没错，其实在开赛期间啊，湖南各地都融合了文旅体商的资源，打造涵盖商业综合体、餐饮酒吧、夜市街区以及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的第二现场。这球，那么

0: 这匹边路快马非常果断地将这一球防守了出来。
1: 其实大家看到包括湘超以及前一阶段刚刚结束的湘 BA 等赛事的火爆，都是为了2029年湖南全运会在预热，更是为着湖南体育去发现后备人才的蓄力，也是为湖南体育产业的发展聚力，是为湖南的文旅经济搭台。所以湘超联赛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是给兄弟城市之间增进联系连接的一个平台，
0: 对，
1: 也是大家爱心汇聚的一个舞台。
0: 我们看到蔡安东是有一些抽筋，这场比赛蔡安东呢也是要接近打满全场的一个状态。刚才画面当中给到的是岳阳队的主教练袁建袁指导，那么他拥有亚足联 A 级的教练证书，是湖北足坛名将，现任湖北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教练员，深耕湖北足坛多年，青训经验丰富，培养过多名的职业球员。现在是来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距离比赛结束还有接近20分钟的时间。那么我相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通过这样的比赛节奏的暂停，那么对两方球员都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
1: 因为这个还是属于常规赛啊，它不是像淘汰赛，对于所有的球队来说都有试错的这种机会和可能。
0: 其实就像刚才亮哥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湘超才进行到第二轮。
1: 对，刚刚这脚球拿球护球都可以啊，但是没有过得了人，还有前场的机会。往后点交，就是现在如果说永州队想打阵地战压上进攻的话，就需要有层次感。
0: 是，其实刚才永州队这边的球员全部集中在了中路和左边路的位置，而右边路是略显空虚的。
1: 对，就是集中在一个点就会形成互相的挤压。头球后蹭一下，还有机会。
0: 零号
1: 一脚打门，裁判员示意是停球的时候是不是有手球？
0: 0-1，岳阳队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时隔一年的重逢，让以岳阳队的首胜告终。那么，2.2万名球迷的呐喊声是响彻了全新的永州市体育场。湘超的青春锋芒在每一次的攻防里亮得。

0: 睡觉的，所以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就看到的是人民的军队。
1: 段元法的曾祖父段年明是当地医生，家境相对宽裕。他打开自家粮仓，动员乡亲筹集20担稻谷、20块银元送到红军营地，并连续多日为伤病员配药熬药，悉心照料。红军临别以军马铃铛相赠，留下借据为凭。1934年11月18日，段家人写下第二张字据，记录下了当时的具体情况。郴州市档案馆保管利用科工作人员曾丹。
2: 这一张字据呢，是当时啊，就是段连明老人啊，他们在这个红军离开蔡岭村的时候，给家里面记下了这个事情，谨记于1934年11月里有中央红三军战士从大山口至保河，一路途经木麒岭，时有当地好心百姓积极协助。时有本地中草药医生段连明老先生的专心医治，若6天后有20多名青山员好转已归。
1: 实情得到确认后，相关部门主动找到段元法，告知他其借据可以进行现金兑付，并征求他的意见。郴州市苏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冯于金：
3: 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历史，依规落实政策啊，尊重群众意愿的原则。第一时间，我们联合军分区、党史研究等部门，主动和段元法一家沟通，明确提出，按照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进行兑付，就是要兑现当年红军对人民群众的承诺。
1: 一辈子在家务农的段元法，家境并不宽裕，在听到可以兑付借据的消息后，他召集了10几名族人商议。大家一致表态，祖辈借粮给红军是为了穷人能翻身，现在日子好了，这个钱坚决不能要。
0: 没有兑换的意思。
4: 要不要去兑换？
0: 不兑换，不兑换，不兑换。
5: 还有字号。
1: 雏鹰展翅，逐梦蓝天。在跑道一侧，家长们也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光荣仪式。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家长翁洪波：
5: 我们也有些挂牵嘛啊，但是还是希望他在那边就是努力学习啊，刻苦训练啊，争取为这个国家呀，这做出这个自己应有的贡献。
1: 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家长吴丹华：
6: 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做梦，从小只是在电视里面看到这种场景，希望他们以后都一飞冲天。
7: 落地长春后，学员们将正式进入空军航空大学，开启训练和学习。今天，鲲鹏托举着他们的青春梦想起飞，明天他们将成为捍卫祖国万里长空的钢铁长城。
1: 有一种信任叫人民子弟兵，有一种安全叫他们在那里。从应急抢险到扶危助困，咱们的子弟兵始终用自己的行动做人民群众最踏实的依靠。
7: 7月25号中午1点左右，一名外卖小哥因高温中暑身体不适，发现前面不远处是湖南省军区，便用尽最后的力气摇摇晃晃地将电动车骑过去求救。还没有来得及向门岗伸手示意，小哥便已晕倒在地。站岗官兵见状，迅速将他扶进休息室，并打来凉水帮他擦拭。
8: 我们水铁联运经岳阳北站到成都大概是3天，所以全程是10天，节约了大概20天到30天时间。
7: 过去粮食运输采用传统通用集装箱，装载空间利用率低，单箱载重受限，密封的环境还容易导致粮食霉变。这批新型顶开门设计的集装箱，箱体的立体循环风道能够减少粮食霉变，装载全过程使用自动化设备，装箱效率提升70%，搭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长江粮运快车道。国铁广州局长沙铁路物流中心岳阳营业部副经理李科：
9: 新型箱单箱载重提升了36%，同时通风系统有效降低了货物载途损耗，装得多损耗少，客户物流成本就降下来了。
1: 在博物馆加公园加 X 政协委员工作室的助力推动下，1号上午，舞动星城乐享公园全民健身文化活动进公园启动仪式在湖南烈士公园融合广场举行。记者程锦报道。

0: 本次活动在省政协、省体育局的指导下，由湖南烈士公园管理处联合湖南省排舞广场舞协会共同举办。活动依托湖南烈士公园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生态资源优势，推动排舞广场舞走进城市核心公园，这是落实文化强省战略部署、推进文化惠民工程的具体举措，也是管园融合发展模式的生动实践。
1: 启动仪式上，荣城星光艺术团、雨花区开心艺术团等五支文艺团队依次登台，展演了《美丽中国》《军中绿花》《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演出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现场设置了集体圈圈舞、多耶舞等互动环节，群众踊跃参与，现场氛围热烈。
0: 湖南省排舞广场舞协会专职副主席、秘书长唐平介绍，下一步协会将以公园为载体，以排舞为纽带，打磨精品文艺作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样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

0: 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3: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
0: 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往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
0: 全力持续进行。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修答

0: 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30。
4: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5: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

0: 生活向前，
1: 物流仓库往来繁忙，每一个动作都关乎安全。那辆为了超载而歪歪扭扭的叉车，侧倒时压伤了多闪不及的工友。那次弯腰搬重物时的逞强，突如其来的腰椎剧痛让他从此卧床不起。
0: 拒绝违章驾驶，拒绝野蛮搬运，穿戴好劳保用品，人车分流要牢记，规范姿势护腰背，只有身体健康，工作才有动力，生活才有奔头。
1: 关爱员工，重在预防。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2: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

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